0: 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到六级，明天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级转东到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

频次。宁波站发车是下午的15:59，将是客流情况，限流乘车，建议旅客要错峰出行。由前清站始发，经停余姚站的5220次，余姚站发车的时间是9:09，将是客流情况，限流乘车，所以建议旅客乘坐 S2203 次，

06分来前往宁波。相关人士提醒啊，受下行站台的施工影响，6月29号前，余姚站11点46分、14点38分、17点19分，上虞站8点45分、14点09分、16点51分的往宁波方向的车次都将暂停办理上下客的服务。宁波城铁工作人员表示呢，目前宁波往返杭州南城的铁杭州南的城铁车次仍需采取实名制的预约，乘坐 S2101 次、 S2102 次、 S2103 次、 S2104 次的

南站预约上车分为有座预约和无座预约，因为座位数量有限，如果遇到预约成功但是没有办法有座席号，那么就视为无座了。药站预约上车的是仅限无座预约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到座位，可以选择无人的爱心座就坐，严禁霸占他人已经预约的座位。乘坐需要预约的车次可以提前3天预约，预约放票时间是每天的19点。因为这个天气预报说这假期3天都是泡在雨里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实在打不起精神跑到外面去了，但是家人团聚这也是刚需哦。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回老家陪父母吃顿饭，那么这就是端午的意义。

铁路部分的车次调整，目前开往的宁波往返东阳北 C629 或者是 C630 次将延伸至义乌站始发中道，宁波至金华 C697 次将新增至东阳北站停靠。调整后的宁波到义乌 C629 次11:51从宁波始发，经停奉化。

7:07中到金华。宁波到东阳北站全程是1小时37分，宁波到东阳北车次也是由目前的每天3趟增加至4趟了。铁路部门提醒啊，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将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也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这个实行的是同步启动的。铁路部门后续将根据客流情况，通过适时增开临时列车的措施，努力满足广大旅客暑期出行需求。另外呢，在调整途中呢，这个连云港到宁波的 G7583 次列车将首次新增淮安东站的经停。淮安东站是11:41发车，16:28中到宁波站，全程是4小时47分。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提醒旅客说，今天起啊，铁路部门开始售卖7月2号及以前车票，对于调图后呢，列车开行信息活动。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先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刘宇宁的《撞地球》。这首歌曲呢，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在了宇宙的浩瀚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巧妙地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一些心烦。电子舞曲再搭配上这一种解压的氛围，直接氛围感拉满了，热烈动态的节奏引领着灵魂松弛摇摆呐喊，而刘宇宁歌声的独特坚实之感，让他能够完美的呈现歌曲的洒脱通透的姿态，撞地球。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来自于周深的《脊梁》，这首是非常具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音乐当中再生了。而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的藏腔和这个孩子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的听感，在轻盈灵动的节奏当中。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

级，明天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级转东到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到八级，阵风九级。明天西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转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转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25到29度，25到20度。

0: 平稳可控。而针对海底段的全淤泥土质，现场采用我国泥水盾构技术，通过设备精准平衡内外压力，攻克海底软土施工各类难题。S202 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党支部书记高鹏，
1: 施工作业人员已经现在就看见我们这短短的这一段300多个工人了，将来盾构下去24小时两边倒，大家看见的每一严密，这至少都是有几千号工人在为了这个盾构来服务。
0: 作为宁波市首条海底盾构公路隧道 S202 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总投资额达22.68亿元，线路全长约6.7公里，其中海底盾构段长3.1公里，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建设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建设周期36个月，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项目贯通后，石浦到赫浦的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约50分钟大幅缩短至仅需5分钟，沿线居民有望实现15分钟上高速，出行便利度将得到质的飞跃。记者贺灵善、陈嘉文报道。东海福记休渔，千帆归港，海面归于平静。

0: 学习，通过现场实传教学，让安全知识从纸面落到甲板，从课堂延伸到船舱，切实提升一线排查隐患、防范事故的能力。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科员张坤鹏。
1: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是要求每一条船出港之前必须去进行隐患自查，是让我们老大或船长自己去进行一个船上的隐患排查，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开渔节之前让我们每个老大去进行一个实船的隐患自查的一个教学，让我们老大之后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去进行一个自己船上的一个检查。
0: 本台消息，端午临近，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近日，姚陵新邻里中心举办了一场公益茶会，数百名居民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端午。首先登场的是文艺展演，社区居民带来的家门口的演出亮点纷呈。既有清雅悠扬的古筝合奏《云水禅心》，也有兼具地方特色的

0: 的这个季节吃这个了嘛，然后我们所以说就马上过来买了，直接来吃一下，味道很鲜，反正很好吃。
1: 据介绍，六月黄又称童子蟹，是尚未完全成熟的大闸蟹，单只重量多在1-3两之间，其上市周期极短，仅2个月左右，属于夏日里的限时鲜。相比成熟大闸蟹，六月黄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壳薄肉嫩，蟹黄丰盈，鲜味十足，是制作醉蟹、蟹炒年糕等经典家常菜的上好食材。大润发超市玉环店水产主管王贤举说，
2: 周末周日一个品项的话能卖个30-40斤20-30斤这样，应季商品的话就是说大家吃的都比较多一点，我们是有专门的配送，那个冷链配送店，保证新鲜的，就是说到店里面都是活的。
1: 今年入夏早，气温回升快，江苏主产区蟹苗退

0: 客户端。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

0: 家里再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6: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

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我是张丽。今天我们要推送的是原创音乐《鸿雁飞过千山暖》，它是根据我的声音故事《银发鸿雁》创作的

0: 项为您播送完了。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分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

一首端午的歌曲，不知道您听着的味道是怎样的，是否有解些许乡愁，或者说是有那种淡淡的，怎么说呢，好像总是有点作的感受。不知道演唱者听了之后是有怎样的感受，但是雅馨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这个感受。你有什么感受，愿意和雅馨来聊聊吗？走进我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吧。那么我们的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端午您还是要出行去游玩的话，这份出行指南请您也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我们今天19号到21号放假的这端午小长假3天里面，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请您一定要记好。为了保障市民在节日期间平安出行，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我们象山公安交管部门也发布了端午节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要安全驾驶，平安出行。那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说端午期间都是阴雨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说雨

而且我们今年的端午又遇中考，所以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要错峰出行，礼让考生。假期出行的高峰与赶考时间段有可能会重叠，所以建议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前和散考时间段，为考生们让行。祝广大考生都能够中考顺利，金榜题名。一般来说呢，在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出入城区的车辆都会大量增加，特别是端午节前返乡的。那么我们已经错过这个时间段，但是在端午节期间自驾出游的都会形成这个交通高峰期嘛，所以呢，我们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交通压力一般都会增大。

0: 区等等这些主要的旅游景区的游客和车辆都会明显增多，因此周边的交通压力也会增大，易出现道路拥堵、停车困难等情况。而且我们今天也为朋友们推荐了这个北美30度最美海岸线的端午3天2晚的全域旅游攻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好美的数一数，1、2、3、4、5，外婆替我煮，吃了粽子肚。
0: 可以说呀，在我们端午期间呢，今天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象山影视城的古风雅韵粽香影城。可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象山影视城，同样石浦渔港古城也推出了浓情端午纵享欢乐，而中国渔村推出的

夜晚才有，全天都会有，在青来村的象山港畔。而今明两天啊，在宁波松南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南沙滩上推出的是百村万丈，而在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推出的是半边山海纵香烟火。但是时间段请大家一定要听好，是在下午的14:30到晚上的20:00。而中国海影城奔跑吧乐园推出的是奔跑吧乐园脱口秀，下午的2:00到4:00，也就是14:00到16:00都会准时为您推出。如果喜欢脱口秀，可千万不要。

开的一番大网罗，您的端午游象山最强玩乐指南，您听好了吗？当然了，下面时间我们也可以来仔细的听一下，比如说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的百村万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活动。面朝东海白沙，背靠青山绿意，浙江省首个沙滩主题的百村万丈落地了松兰山。白天各式的沙滩运动，海岸线骑行，帆船桨板

民俗游艺活动中，有点雄黄、领艾草、投壶、射五毒，在渔港日记的官方文创店尽情的体验。另外呢，还有传统技艺包粽子比赛，在景区的瓮城内，游客可以凭门票进行参与，仅限8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千年渔港迎端午，食谱渔港古城民俗活动真的是精彩纷呈，祈福巡游、点雄黄、亲手包粽子，还有趣味射五毒，都会轮番上演。漫步古街，感受浓浓艾香与渔港烟火，沉浸式体验地道的传统端午哦。我们再去中国渔村逛一逛吧，可以做香包、编手绳、点雄黄、祈福安康，是享受我们渔村端午的老习。

而在东岱沙滩呢，我们可以遇上东南亚的热情。东岱时尚运动海滩，端午活力拉满，白天畅玩多样水上与沙滩的项目，欣赏趣味演绎，夜晚邂逅东南亚沙滩火舞，还有 DJ 派对，搭配烧烤美酒与房车露营，是全天候解锁新潮的滨海狂欢。最后让我们再去中国海影城奔跑吧乐园去感受一下脱口秀。一生有笑和他的喜剧朋友们爆笑乐园专场，可以说端午让我们乐翻天。当然了，还有园区的游乐项目肆意撒欢，趣味十足，玩转

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觉得就是爱你。看到一面来杨子的杨说，早上好，段午安康。早上吃了几个粽子还是不爱吃，吃了两个粽子，这是我的极限了，多吃不宜。其实现在确实，如果是那种外面买的粽子也好，或者说超市买一些即时包装，然后回来就是加工，自己重新蒸一下，然后或者煮一下就可以吃这些粽子，我感觉不入味儿。还是小的时候怀念家里面自亲自买的那个粽子叶，然后亲自手包煮出来那个粽子味道才是最正宗最入味儿的，至少那个粽叶是新鲜的而且很有味儿的，那粽叶的味道是可以渗到米里面透出清香的，然后自己家做的时候还会比较讲究，那个米要选比较好的那种糯米来包。那在外面市面上买的各种品牌呀、各种店铺，他们这个选品的质量不一样，这个非标准的东西，所以就导致口味就大相径庭啊，就差很多。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白天

想想这样的伙伴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出现呢，就是他既能成为你很好的旅行搭子，两个人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去，同时呢还可以分享彼此的心事，成为彼此人生最重要的知己。刚刚听完了一首阿令的《姐妹旅行》，继续听到毕书尽 Sweet Little Baby。

平台主动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于元主持会议。在听取全县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情况汇报后，谢公义指出，当前我县已进入梅汛期，要织密织牢监测预警体系，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到户、到船、到店，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周密制定人员转移方案，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撤尽撤，加强避灾安置场所管理、物资保障和群众暖心服务，要全面做足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谢公义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县镇村三级包保责任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

0: 全互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近日，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2026年校园专场招聘会举行。此次招聘会汇聚了近百家本地企业，提供了近千个工作岗位，打通校企供需对接通道，助力技能学子实现毕业即就业。请听记者楼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二级高级工班的学生们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心仪的企业展位前驻足咨询。不少学生都找到了各自有意向的岗位。学生蔡中涛说：
2: 我投的简历是华众控股，他们这家企业主要是模具制造方向的，与我这个专业比较匹配。
1: 学生吴萌慧说：
3: 我比较有意向的是兄弟服饰，我觉得我优势的方面是绘画能力不错。
1: 本次招聘会规模可观，共集结近百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涵盖机械模具制造、机电一体化、汽车制造、针织纺织。

0: 绩，让不少企业和学生实现了双向奔赴。宁波兄弟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招聘人员孙娜说，
1: 主要就是招6个质检员，目前的话已经收到10几份简历了。技工学校的话跟我们是长期那个校企合作关系，他们呢跟我们是比较对口的呢。
0: 宁波力强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杨静说，
2: 这边的学生的话他的综合素质也会偏高，然后也会有专门培养到我们机械那一块的方向的，就对我们企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0: 近年来，香山港高级技工学校长期深化产教融合，先后开设10多个订单班，与县域40多家大中型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形成在校实训、工学交替、毕业入职一体化培养模式，超90%学子留在香山本地产业就业，成长为模具、机电、船舶等产业一线的技术骨干。香山港高级技工学校招生就业处主任葛婷婷说，
3: 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9%，我们的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高。

0: 轮番上演。这些节目大部分都是由当地渔民渔嫂主动创作，本色出演。他们将晦涩枯燥的渔业安全规章制度、出海作业注意事项转化为生动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艺作品，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演出中间还穿插了有奖知识问答互动环节，现场观众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习巩固渔业安全知识。渔民刘斌说，
1: 今天有些什么了，都是阿拉渔民身边的事。同桌异动比电动广道里好节又多了，有奖问答我们也参与了。我到不想黑着持久小子些，以后出海一定把 A 瑞放在第一位。
0: 东海渔村渔嫂联盟表演者陈丹明说，
2: 把安全唱出来
3: 接下来、啊、
2: 出来
3: 我们的还有一种
2: 让大家更容易听进去，
3: 儿女的血脉
2: 也是希望每一个出海的渔民兄弟们、啊、能够平安归来。
0: 本次活动由县渔业局、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石浦镇人民政府、宁波市渔业互保协会联合主办，当晚还对辖区渔业安全生

0: 汛中，渔民们还手持自检的各项要求，穿梭在渔船的各个角落，从消防设施、救生器材的安装到船员证书的配备，一一对照，详细查看，针对性地掌握渔船自检的每一处要点。渔民洪月杰说，走到渔船上体验就会看得懂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的船上也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搞起来。高级验船师李斌分析了当下存在的问题。
1: 都容易犯的主要是思想上的问题，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常用的，他觉得是对生产没有直接关联的，他就不够重视。在技能上来讲呢，70-80%吧都能够掌握的，因为我们还是靠引导，因为他作为一名船长，所以要把这个工作自身重视起来，落实到每个条船上。
0: 据了解，今年是象山县首次采用实船实操环节进行授课，参训船东船长不仅要坐下来听案例学法规，更要登上船查隐患找问题。从6月11日到6月底，象山县2526艘渔船的船长将全部进行相关的培训学习，通过现场实船教学，让安全知识从纸面落到甲板。

0: 各位听众，以上是向上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晴编辑，凌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

0: 问他呀。
1: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都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7: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车世界节目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保养的项目。很多车主朋友们似乎一提到保养，脑子里就两个字，头大。去 4S 店吧，感觉是项目一堆，单子长的就像体检报告一样。哎呀，不去吧，又担心车子哪天突然就把你扔在路上了。最难受的就是你根本是分不清哪些是真保养，哪些是保养焦虑。有些人5000公里一到，哎，就直接冲到店里面，生怕晚一天这车子就坏了。那也有人啊，3年都不换刹车油，觉得车还能开，没有问题。更多的人是卡在中间，想要养车，但是又怕被坑了。那么到底哪些是必须做，多久做一次，哪些不需要那么准时的去做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聊聊汽车的保养项目和周期这件事情。首先，汽车保养啊，永远是时间和里程，谁先到就算谁。

说啊，普通家用车现在大多数都是用全合成的，按照10000公里或者一年的时间来走，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机滤必须要和机油一起换，只换机油不换机滤，就像是你洗了澡，结果呢又把脏衣服给穿回去啊，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第二就是别被5000公里必须要保养这句话给吓住了。很多 4S 店喜欢统一按照5000公里就叫你回店去保养啦，是因为这样最省事最好记也最方便他们啊。但是你的车到底是5000换还是10000换，不是店里说了算，应该是机油类型和保养手册说了算。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看一下自己汽车的

天狼藉。消防员迅速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风险。根据了解，因为近日的蚊虫增多，店员就点燃蚊香来驱蚊。当晚闭店之后呢，持续阴燃的蚊香引燃了附近的纸箱，随后呢引起了火灾。阿肖提醒说，夏天蚊虫增多，但是防蚊更要安全防火。蚊香的燃烧时的它的中心温度呢，可以达到700到800度，足以。

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到低洼入海的影响，今天明天我县沿海有7到9级的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西南风5级，中午起4级，下午3到4级，夜里转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7到8级，阵风9级，明天西南风5级，中午起4级。

0: 气温25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好，天气介绍到这儿。
1: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班的，你看字体。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

中海饮食金字塔是较少摄入肉类和甜食，每周适量摄入禽肉、鸡蛋、奶酪和酸奶，经常也就是每周至少两次吃鱼类和海鲜，每日每餐以这些食物为基础，蔬菜、水果、全麦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种子、香草和香料，而且每日保持身体活动，与他人共享美食，适量摄入葡萄酒，并且每日摄入大量水。不同人群从健康饮食中获益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地中海饮食对肥

饮食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分别是：可以降低神经炎症、神经衰老、淀粉样蛋白聚集、胶质细胞激活、血管老化和氧化应激；而间接影响是可以提高代谢健康、心血管状况、免疫功能、胰岛素敏感性和葡萄糖稳态以及线粒体功能。饮食对于痴呆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直接影响可以提高脑血流量、神经发生、神经的可塑性、神经认知、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和中枢神经系统葡萄糖代谢，提高脑肠轴的健康，提高肠道和消化健康、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神经递质、短链脂肪酸、肠道激素，还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所以啊，对于中老年朋友，不妨就从当下开始，选择富含蔬菜、水果、坚果与健康脂肪的饮食，远离高糖高盐的习惯。

0: 第一时间蹦得出来的词儿呢，那就是加薪啊。毕竟大多数人提起加薪，第一反应也总是离不开啊，就是那个专门吃粽子的地方啊。
1: 我最早知道嘉兴粽子是在各大高速服务区，哈哈。
0: 嘉兴的粽子可不是嘉兴人的自吹自擂，连舌尖上的中国都曾经专门去拍过嘉兴粽，算是一种官方好吃认证了吧。并且总导演统一饭圈的老饕陈小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自己的风味人间三人进到嘉兴去做调研的。这座外地人心里面专做粽子，本地人心里不愿分享的美食宝藏地，怕是又要火一把喽。耶！嘉兴这座小城在卧虎藏龙的浙江地区似乎不是那么出色，乌镇和西塘是名声大噪，而嘉兴本身呢却没有热门的景点，也没有令人惊奇的这个风景。但是若是安安静静专门花上2天时间

杭州皮儿串，长兴干挑面，嵊州炸面，还有我们象山的海鲜面。江浙人对于面条的热爱，似乎使得每一个小城啊都有自己独有拿得出手的面食，在嘉兴当然也不例外啦。你可以去咬墙羊肉面吃一碗羊肉面。同乡人民在做面上似乎有着非凡的灵感，已经开了20多年的咬墙羊肉面馆至今保持着一日千碗的销量。一进门就能闻到浓郁的肉香，门口一口大锅炖着各种羊杂、羊肚、羊肉，选用1岁左右的公羊，才具有脂肪少、膻味轻、肉质细腻的特点。然后呢，烹制过程中加入各种香料以及是甘蔗、红枣等等，去除膻味，焖煮数小时。咬墙的面用的是同乡本地的细面，包裹上羊肉肉。

的清香，绿豆糕松软，清香绵软不粘牙，内里嵌入玫瑰、枣泥和豆沙，小巧油润，麻香可口。还有冰爽的纯绿豆糕、橘红糕、香芋糕、核桃糕，不亲自到当地的这个老字号啊，都尝不到这专属江南的好味道。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啊，要吃一吃他们那的老底子。那么这个阿毛糕饼对于嘉兴人来说就是老底子的味道了。红油纸贴着白饼皮，那满是儿时的记忆哦。寻思着买的最多的啊，应该就是他们家的鲜肉月饼了。刚出锅的饼还滋滋的这个冒着热气呢，趁热吃上一口，肉馅细腻，皮儿薄，肉多，还爆汁。

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低涡入海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为霸，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
2: 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4: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3: 嗯，好好。
5: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6: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活动都相对迟缓，但是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相当大的能量，甚至由此我们还能推导出哺乳生物体重和寿命之间的关系。具体推导过程有一些复杂，我们就不展开了，只说结论。寿命和体重的四分之一次方相关，换句话说，如果体重是原来的16倍，那么寿命就能变成原来的2倍。需要说明一下，这是不同生物之间的统计，大象和老鼠之间符合这样的规律，人与人之间相差太少就没有可比性了，不是说胖子

速增长。换句话说，一家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增长和发展的速度放缓几乎是可以确定的。大家平时常说的大企业病，似乎随着规模的增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规律。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以往我们会认为一个企业的利润高不高和经营者的关系很大，但是通过大量数据统计就会发现，一家公司的表现如何，能不能挣到钱，并不完全取决于经营者，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家公司规模的大小。小公司的利润再高也高不过大公司，反过来，一家公司如何降本增效，大公司的效率也还是比不过小公司。之前我们说到，综合生物的各种规模法则能够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越频繁，就越容易出现新的化学反应。而且随着城市人口增加，有一些变量的增长速度会放缓。不过啊，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增长放缓的变量往往是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的道路容量、地铁网络、水运网络、天然气网络、自来水网络、加油站的数量等等。比如一座城市的人口如果变成原来的两倍，那么这座城市不需要多修一倍的道路，只需要再多修60%就可以，自来水、天然气的管道多修80%就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张江老师在书中猜测，这是因为城市的规模越大，人们就越能共享基础设施。如果大家住得分散，那么为了方便，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修路。但是如果大家住得比较集中，就可以共享一条道路。总之，比起兴建一座城市，原有的城市规模扩大是更节省资源的。

物的能量，所以生物的规模增长。流入的资金大于流出的资金，所以企业的规模增长。流入的人口大于流出的人口，所以城市的规模增长。正是流动这个特质，让看似不相同的系统有了类似的规律。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张江老师甚至用了一章讲述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

一提到保养，脑子里就两个字，头大。去 4S 店吧，感觉是项目一堆，单子长的就像体检报告一样。哎呀，不去吧，又担心车子哪天突然就把你扔在路上了。最难受的就是你根本是分不清哪些是真保养，哪些是保养焦虑。有些人5000公里一到，哎，就直接冲到店里面，生怕晚一天这车子就坏了。那也有人啊，3年都不换刹车油，觉得车还能开，没有问题。更多的人是卡在中间，想要养车，但是又怕被坑了。那么到底哪些是必须做，多久做一次，哪些不需要那么准时的去做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聊聊汽车的保养项目和周期这件事情。首先，汽车保养啊，永远是时间和里程，谁先到就算谁。这个应该是所有保养里面最核心的。

0: 四点保养的项目。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北京时间14:30，
2: 永恒的山海情怀，
3: 全新的新闻视野。
2: FM 107.3，FM 103.9，
3: 象山。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先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刘宇宁的《壮》。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一首来自于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用松弛放可的节奏谱写着青春期独特的心事，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首歌曲啊，名字是《百无聊赖》。

忧郁徘徊的旋律勾勒出了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和弦乐也将伤情的氛围写到极致了。那么在歌曲的后期加入了乐器三大件来加重情绪，更让人领略到了实在的痛感。刘宇宁的歌声也相当的入戏动情，利用气声尾音的变化精准地刻画了脆弱感，又在其中生发出了坚韧。在这首我想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信息。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2: 好嘞。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

实施了31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就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

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纂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纂的一个

而且可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

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

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碳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

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只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你。

0: 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0: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明，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11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1: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
2: 然后这一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

严格的管理。蓝白心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

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

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市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

0: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心气象。
3: 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低涡入海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今天阴到

0: 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开启我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雅馨陪您向快乐出发。首先要送上端午的祝福，端午安康，让我们在这首端午的歌曲声中一起来感受安康和家人团聚的快乐。

有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作的感受。雅欣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这个感受。你有什么感受愿意和雅欣来聊聊吗？走进我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吧。我们的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端午您还是要出行去游玩的话，这份出行指南请您也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我们今天19号到21号放假的这端午小长假3天里面，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请您一定要记好。为了保障市民在节日期间平安出行，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我们象山公安交管部门也发布了端午节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要安全驾驶，平安出行。那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说端午期间都是阴。

而今明两天啊，在宁波松南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南沙滩上推出的是百村万丈，而在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推出的是半边山海纵香烟火。但是时间段请大家一定要听好，是在下午的14:30到晚上的20:00。而中国海影城奔跑吧乐园推出的是奔跑吧乐园脱口秀，下午的

鸟山与咖啡馆推出的是端午去玩田园。在三天小长假的上午9点到16点推出，还可以去奔赴象山西海岸，有滩涂赶海、手工龙舟，解锁端午的新玩法。而和光苑呢，是东方志香，喜欢志香的朋友可以去了。

石井造物，是在下午的13:30到16:00推出的，小端午假期的三天都会有，让我们一起纵享喜悦。而花澳岛亲子一日游更是欢迎你哦。当然这一日游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每一天都有，明天到后天，也就是双休日这两天时间里面，青蟹咖啡推出了听见端午，时间是上午9:00一直到下午的15:00，不知道是怎样的听见呢，还要您亲自去听一听。灵岩天梯特惠季，66宠你象山人，是东海灵岩景区推出的活动。纵香飘海岸，山海迎端阳啊，在端午小长假时间里面，我们象山的全域文旅都是火力全开的一番大网罗。您的端午游象山最强玩乐指南，您听好了吗？

你可以来仔细的听一下。比如说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的百村万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活动。面朝东海白沙，背靠青山绿意，浙江省首个沙滩主题的百村万丈落地了松兰山。白天各式的沙滩运动、海岸线骑行、帆船桨板趣味十足，全家都能够尽情的玩乐。而入夜后的露营、乐队演出、沙滩篝火，还有美食观赛，是轮番上线，伴着海浪星光，共度浪漫的滨海端午。除了沙滩运动与露营之外呢，松兰山的酒店餐咖也解锁了多样的端午玩法。国风手作体验趣味十足，海鲜佳肴是鲜香诱人，夜幕降临时海边音乐会、民谣演出也陆续开演，美食

我们再来象山影视城逛一逛，古风雅韵纵香影城，穿越影视江湖，邂逅古韵端午。在景区内古街巷陌是粽香四溢，专门推出了包粽子、手工香囊两大民俗体验项目，漫步唐城、民国城等特色的片场，打卡影视同款场景，穿汉服游园拍照，一步一景皆是国风韵味。然后我们再到石浦渔港古城去体验浓情端午的纵享欢乐。在民俗

然再去中国渔村逛一逛吧，可以做香包、编手绳、点雄黄、祈福安康，是享受我们渔村端午的老习俗。海风裹挟着艾香，中国渔村端午氛围是拉满了，在这里体验制香包、编手绳、点雄黄，还有挂祈福丝带，这些传统民俗都是趣味十足的。那最关键的还有一些趣味答题、沙滩烤肉等派对相伴呢，在海边是乐享温馨的端午节。而昨天开幕的阿拉蒂海水上乐园也会为我们惊喜开场端午盛宴。阿拉蒂海的618惊喜开园，30余项的水上滑道、巨型海造浪池都可以一票畅玩。巨型造浪池的一票畅玩

海上烟花品海鲜看演出，全天候畅享浪漫的滨海假期。无论说您是选择哪一块地域，只要你喜欢，我们的端午的氛围可是拉满了。同样，象山蟹钳港景区也推出了海花里户外狂欢。蟹钳港的海花里贪玩中心解锁了趣味端午沉浸式感受，滩涂赶海时鲜，尽情享用自助烧烤，游玩之后还能够兑换一杯星巴克饮品，以暂时收获海边的休闲乐趣。而在东旦沙滩呢，我们可以遇上东南亚的热情。东旦时尚运动海滩端午活力拉满，白天畅玩多样水上与沙滩的项目，欣赏趣味演绎，夜晚邂逅东南亚沙滩火舞，还有 DJ 派对，搭配烧烤美酒与房车露营，是全天候节

0: 后只能买到28号
1: 了。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0: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上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关注本新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低涡入海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西南风5级，中午起4级，下午起3到4级，夜里转东南风3到4级，后天东南风3级，转南到西南风4级。沿海

0: 有22岁那年，楚国主办的六国合纵抗秦开幕典礼，就是屈原担任的总导演。大出风头的魔幻酷炫歌舞剧《九歌》也是他一手包办的。当年可是人人都夸他年轻有为，英俊潇洒，上的沙场，出的朝堂，搞得定交响乐、舞美灯光和化妆，杠杠的杰克苏南一号。现在你摸着良心杠一杠，这屈原哪里郁郁不得志了？他怎么就成糟老头了呢？谣言 2，
1: 我衣着浮夸，也就比普通人品味好一点而已，好吧。有些个没见过世面的人，见我常常戴高高的额冠，身佩长剑，就偷偷拍照发朋友圈，回头还说我不务正业，想当网红。
0: 《涉江》中记载，
2: 戴长夹之入离席，冠窃云之。

0: 还有没有长性，有没有原则。
1: 但我也承认，我就是这样怼天怼地怼自己，永远拷问时局，永远拷问人生，并不是那种只关心口红色号的美男子。说到后来，身负清流的那一月，悲壮吧，凄美吧，完全符合了我的人生美学。当然，我不会赞成你们今天东施效颦。一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二来最关键的是，现在你们城里的江水啊，都太脏了。
0: 渔父中记载，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好啦，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这让我也说累了，吃个粽子再躺回去。

为爸妈补办婚礼的想法是哥哥提出来的，他和哥哥一起筹划了两个月，跟爸妈说拍全家福，送一套婚纱照的拍摄。当时父母到了婚礼现场，看到前来送个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活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来。哥哥邓先生说，父母结婚36年了，之前没能补办婚礼。妈妈每次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都会很羡慕，为了弥补他们的遗憾，这变成了我们的心愿。

怎么吃才健康呢？粽节吃粽子啊，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但是不同种类的粽子对血糖的影响差别真的是很大的。因为糯米的淀粉结构特殊，它其实比白米饭升糖的速度更快。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吃粽子的时候，要分清粽子的种类，掌握正确的吃法，才能够有助于平稳控制餐后的血糖。豆沙粽、蜜枣粽这类甜粽是升糖的加速器，糯米基底搭配大量的添加糖，

古人言，安居方能乐业，装修从来都不是小事。可是豪华装修的高额成本让不少家庭只能够无奈地降低标准。而如今啊，杭州半价全包装修掀起了一场家装变革，打破装修柜套路多，把之前想都不敢想的豪华装修变成寻常百姓

0: 在考试期间，不论是监考员还是考生主动上交，不论考生主观上是否故意、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作弊，取消各科目的考试成绩。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是考试结束信号后发出继续答题的，都将作为违反考试纪律处理，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所以请考生一定要认真阅读考场规则，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和规定。好，让我们来进行半点对时和我们的气象信息。
1: 山海岛礁，休闲湖底，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伴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笔，是因为他的经营者小乔说，他看老人们摘完豆角的手指甲都会受损开裂，严重的还会整甲脱落。那小乔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看到了六十岁以后挣钱都不容易，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帮助老人们来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凭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做摘豆角美甲。Give me you, just give me you, that's all I wanna do.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我们节日快乐，端午节安康。过端午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最初是人们祛病防疫的节日。每到端午节，最标志性的活动就是吃粽子了。古人还会喝雄黄酒，在门前挂上艾草、菖蒲等等。当然现如今很多地方依然保存着这样的习俗，像我们象山就是一个哟。那您知道吗，在这些习俗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养生意义。端午节前后是一年中行为达到避瘟、驱邪、驱除蚊虫、芳香化湿、醒脑健脾的作用。端午节是春夏交际的一个时节，也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每年这个时候，流行性感冒、麻疹、水痘等都会激增，皮肤病、过敏性疾病也会复发，这与端午节前后的天气特点是有关系的。

吃甜味的粽子，因为甜的东西啊吃多了容易泛酸，刺激胃部引起疼痛。吃粽子的时候，同时可以食用一些消食导滞、清热祛湿的食物，例如可以用茶来佐食，有助于消食解腻，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黄瓜、冬瓜、土豆等食物，有清热健脾等功效呢。另外，在端午时节饮

功效，脾胆性凉火旺者是最宜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人人都适合食用哦。消化性溃疡患者一定要少吃粽子，糖尿病患者是不宜吃甜粽子，心血管疾病患者是不宜吃脂肪含量高的肉粽子，鸡鸭蛋腌制的时间是不宜过长，高血压病、心功能不全者，还有肾病患者都是不适合吃的，因为太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

0: 五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1: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2: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浪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

0: 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

0: 统一，切实把思乡为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产。

0: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0: 的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0: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

0: 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

0: 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4: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6: 像路面情况注意安全啊！
5: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

0: 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

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六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五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0: 不是勋章，不是高唱，是弯下腰扶起踉跄，都是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他们自己也是老人，却去照顾更老的老人，更小的新宝。鸿雁这个名字让我想到候鸟往南飞，他们却逆着岁月飞，飞到需要温暖的地方。所以我写鸿雁飞过千山暖，写种子埋进土里，等它长出春光。他们知道自己会老，但只要有力气，就多埋一颗种子。
1: 这是飞白创作这首歌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鸿雁飞过千山暖》。

0: 园。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屈原的故事，
1: 当然可能是你从来不认识的屈原。
0: 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来接受今天的可爱知识发射吧。

这最近日理万机的屈大大向局长我诉苦啊，说这些年被各路水军乱喷，什么改名换姓，哎呀，什么被抛弃等等等等，扎心啊，扎心到都不想这么过节了，各种版本让他。

0: 千万别让他看到奸臣啊，他会像对待小强一样给他来个团灭。童谣的品行也要美，这样的人叫做美人儿。屈大大说的不是办公室女神评选，而是像大 boss 和屈原自己这样集正义、纯洁和崇高于一身的楚国偶像男团。谣言 three，
1: 那些说我爹爹气的都暴露了自己没文化。那首先声明啊，我绝对尊重同志，但不要因为我的颜值高，还有跟楚怀王这个家伙关系忒好，你们就随便乱歪曲我的性取向呀！
0: 不要老是抓住微草木枝。

我读清。好啦，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这张我也说累了，吃个粽子再躺回去。爱亲们，看完屈大大的这个怒怼，哎，不回应，是不是感觉这些年关注了个假屈原呢？然而大家明明跟屈原很熟啊，古代历届大 boss 说他是感动朝廷的忠臣模板，文艺青年说他是脑洞浪漫主义的祖师爷，大小朋友说他是粽子和龙舟还有小长假的代言人。你看，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屈原之功能标签，但他们跟2000年前的屈大大本尊很可能没一毛钱关系。真实的屈原跟他存在的历

0: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心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低涡入海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县沿海海面

0: 吉农车品送发容易，
1: 我嚟帮啦。
0: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2: 喊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十一点三十分，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嚟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3: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千万不要侧放或者倒放。使用完以后呢，马上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把液体呢洒在电蚊香器上，以免引起短路。

近日 G92 杭甬高速杭州往宁波方向 K290米处的一辆轿车车头底盘呢突然冒出了白烟，当时呢多亏路过的车辆及时的警示，司机呢才感觉到危险，赶紧靠边停车并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短短的片刻，车顶的浓烟越来越大，司机也是焦急不已。就在这时呢，四辆车子先后减速的停靠，四名热心的市民快速的下车，有人手持车载灭火器，有人拎着水来帮忙扑救，奈何起火位置在车头底盘的地方，空间狭小，无法近身操作，几番扑救下来，火势依旧没能压得住。就在危急的时刻，消防员和高速交警赶到现场了，此时车身的火势更加猛烈，消防员迅速的分工架设高压水枪进行压制，明火很快被彻底的扑灭。阿潇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驾车出行安全千万不能忽视。

0: 海面大风警报，受低涡入海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县沿海面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西南风5级，中午起4级，下午起3到4级，夜里转东南风3到4级，后天东南风3级，转南到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7到8级，阵风9级，明天西南风7级，阵风8到9级，中午起6级，阵风7到8级，下午5到6级，阵风7级，夜里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转南到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

有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音乐当中再生了。而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的藏腔和这个孩子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的听感。在轻盈灵动的节奏当中，一起来听听这个深情的抚慰吧。来听到这一首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惠大爱。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本期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规模法则》这本书。上一期啊，我们说到代谢率和体重之间的那个四分之三次方的关系。顺着这个结论，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规律。大象的体重是猫的600倍，但是它的新陈代谢能力只有猫的121倍。换句话说，它需要的食物能量也是猫的121倍。那么如果算算平均每公斤体重所需要的能量，大象的结果其实是小于猫的。换句话说，越是大型的生物，利用能量的效率其实会更高。总体来说，小型的生物一切的活动都很快，它的心跳快，呼吸快，但是每个动作蕴含的能量都比较低，而大型生物一切活动都相对迟。

换句话说，一家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增长和发展的速度放缓，几乎是可以确定的。大家平时常说的大企业病，似乎随着规模的增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规律。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以往我们会认为，一个企业的利润高不高，和经营者的关系很大。但是，通过大量数据统计，就会发现，一家公司的表现如何，能不能挣到钱，并不完全取决于经营者，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家公司规模的大小。小公司的利润再高，也高不过大公司。反过来，一家公司如何降本增效，大公司的效率也还是比不过小公司。之前我们说到，综合生物的各种规模法则，能够发现哺乳动物有个15亿次心跳的常数。那么如果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企业，会不会也能发现一个这样的常数呢？乃至于能不能够推测出什么样体量的企业大概会有怎样的生命周期呢？

好处。比如在张江老师的统计中，美国、巴西、日本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加，犯罪率也会加速增长。一座城市规模越大，人均产生的垃圾也会增多，更不用说城市越大，人们的生活节奏也会变得越快，居民的心理压力也在增加。互联网上有一个话题是，要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市的一套房？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大城市好，他们用更少的资源带来更多的财富与创新。不过，规模法则是无法为一个具体的人给出具体的答案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要留在大城市，那就是见仁见智了。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生物、企业、城市最后能够展现出来类似的特质？张江老师在书中给出了一种解释，因为这些系统都有一项同样的特质，那就是流动。生物的新陈代谢就是能量在流动，

0: 识不就是人们在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找到共通规律的历史吗？在牛顿三大定律提出之前，谁又能想到天上的星星与地下的石头遵循的是同样一套规则呢？好，这本规模法则我们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哪。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

下辖的七个乡镇，45个村子。祁连县人口不多呀，当年统计呢，全县是不到4万人，而且80%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非常的分散啊，不仅是村与村之间距离的很远，每个村子呢，它由于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常住

0: 的人口都不多。
1: 这就给我们的物资中心的选址定位就加大了难度了。就这么一个祁连县，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他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2处的投放站。在县委所在地八宝镇开设了一个总的投放站。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服务好祁连县这一共220

小叔的牦牛加工厂技术升级了，这一次生产的牦牛奶啊，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啊，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啊，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

需要多少啊，我好给你发货。我这几天呢我都在这儿啊，等把你这个事儿办完我就回玉树路厂了。我马上就回答小叔，那今天我就去西宁找你啊，咱们见面聊。小叔说，那我就在西宁等你了。就这样呢，我跟着小李就开着车，当天下午就从祁连呢就赶往了西宁。本身我到青海就是为了

有任何水性的，但当时那个情景呢，救人要紧呐，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结果呢，没曾想人没救上来啊，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岸边上了。小姑娘是浑身湿漉漉的，就跪在

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

的时候啊，那整个的村子没有一处完整点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人就占了18户，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啊，还有两户寡居的大娘。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同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

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啊，也挺孝顺的，学习也挺好。谁曾想啊，这孩子越大就开始越不听话了，就跟这老两口啊经常是又喊又叫啊，直顶嘴。尤其是上中学住校以后，那就是变本加厉啊，除非是别回来，回来就是要钱啊，你这钱要是拿慢了，拿少了。

那么后来随着妈妈改嫁呢，嫁到了他们老玉家，这孩子直接就改姓玉了，叫郁金香。啊，这名字多好听啊。每当说到这个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名字好啊，郁金香的。也许奶奶跟他们讲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呀，老人对子女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着包容。从藏区其他调过来的工作人员呢，都回家过节去了，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就正好在变马沟值班嘛，那还能等着郁金香回家。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变成什么样，还能不能拉回来了。结果是在2007年10月1号啊，我就带了一些吃的就去了郁大爷家。

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金香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金香这么说话，我就知道他心里肯定是

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这火就上来了，我直接带着气儿，我跟他说：“我看你这学呀，你是白上了，好坏不分了，是不是？”结果我这话没说完呢，这孩子直接就冲我上来了：“小姨，我叫你一声小姨，完全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不然你认为我会跟你出来跟你聊天儿，我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吗？我经历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0: 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8: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7: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8: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7: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

0: 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0: 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3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

0: 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

0: 千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

0: 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八两的娃娃菜，
2: 再上一下链接，
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3: 在遵义市鄂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鄂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鄂川自治县委宣传。

0: 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

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

0: 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吴晨晨：
1: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

0: 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再就是乡村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

0: 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 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1: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

0: 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1: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2: 中国社会。

0: 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1: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
0: 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

0: 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00，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00，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4

0: 员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